0: 甲底玻璃掉，啊，对无？
1: 这玻璃，
0: 哎，假的，我操！
2: 嘛，就切个假地假的，
3: 假地假咯。
2: 哎，假地假的，什么地的，瓦屋的，我搞屋的，搿地的。
3: 哦，对嘛，我这里。
2: 搿地来哦，地下来个好家伙，蛮久也光蛮大，就大个，啊，接蛮久个。
3: 是可能地假的。
2: 哎呀，有可能地假的。
3: 得好活了，假地假。
2: 假地假的，都得好地下苦，得好讲话苦。
4: Ha ha ha.